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听到苏慧伦所带来的《我一个人住》。

其实我们平常人对于幸福的定义并没有太高的追求，只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有自己爱的人在一起，可能还有一条属于我们的宠物，然后还有小孩子在一起生活，这就是非常甜蜜又幸福的生活了。

0: 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来看待时间，现在是8:14。接下来听到迅和阿令的合唱《狂风里拥抱》。

我们常常会穿一些叫做 slogan T 的东西，就是一件很简单的 T 恤，上面会有一句话或者是几个单词，它可以来代表你的一些态度。你也可以用这件衣服来，就是像是你的一个情绪发泄口一样哈。那比如说写一个 rock and roll， 或者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这句话也非常适合印在 T 恤衣服上。继续来分享范玮琪所带来的《到不了》。

0: 样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hengdu，
0: 越听越青春。

0: 志，喂饱你的耳朵。Asia
1: FM。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来听到徐佳莹的《言不由衷》。

过一个综艺节目，他做七年之久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比如说大家都很爱的这个韩国综艺节目 Running Man， 在中国也是奔跑吧兄弟的这个版权嘛。看到这个李光洙他在台上领奖，然后说这个获奖感言的时候，一一感谢了他的节目当中的兄弟姐妹们，也让大家是感动的热泪盈眶。张惠妹的这首了不起。

现在经常参加别人的婚礼，就是在要改口敬父母茶的那个环节呢，就经常会突然出现时间都去哪儿了的这样一个背景音乐，听上去有点挺悲壮的，所以其实我不太建议新人们用这个音乐。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孙燕姿，不是真的爱我。

0: 现在是上午9点钟，有好音乐，工作也会更快乐，好好努力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n FM，
2: 越听
1: 越青春。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6.5，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来听到林小培的《那又》。

在真人秀节目当中越来越多的就是明星来做任务，来完成一些挑战，然后让大家看到舞台上看不到的明星们，他们在私底下是怎样来克服困难，或者是来克服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洁癖啊恐惧的。来听到梁博所带来的教训。

我相信对于女生来说，希望得到夸奖的话就是说你很漂亮，或者是你很可爱，或者是你很有气质之类的。虽然说夸你很漂亮也许别人只是这个片面之词跟你客气一下，但是总归被夸漂亮呢就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句话简直就是非常的百搭，也很有用，就作为你跟别人沟通或者是搭讪的一个方法都是非常有用的一句话，就是你很漂亮。郭靖在他2012年的专辑《我们都能幸福着》这张专辑当中向林俊杰来邀了一首歌，然后呢这首歌是最晚收录的歌。

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 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送上《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来自于孙燕姿。也

0: 在大家看新闻的途径应该有非常多，除了在电视上看之外呢，其实更多的应该就是从手机上各种 APP 还有各种公众号上来索取了。当然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消息的来源是否可靠，他们是否真实，需要你自己去辨别一下。听到品冠所带来的孩子别忘了我，
1: 想你了，听听电台里的老歌。

管你喜不喜欢在你的朋友圈里来秀恩爱，最近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呢，就是一般女生都希望自己的男朋友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呢可以发一些秀恩爱的照片。一方面其实是因为女生缺乏安全感，需要就是男生来昭告世界说这是我的女朋友，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向世界来宣告那我们俩是很恩爱的，如果有一些其他想法的朋友赶紧的 back off 退下去。继续要来分享到的是 Lin Marlin 这首 Unforgivable

0: 上午11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0: 中午十二点咯，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继续来听到沙宝亮所带来的《没有爱情藏得住》。

们现在每个人几乎都是手机不离身了，很多重要的文件啊，这个支付啊，都是用手机来完成，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尤为要注意自己这个信息安全。比如说你在公共场所有一些充电桩，你要去充电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人要恶意的去种植一些病毒在这个充电桩上，他们就可以轻易的盗走你手机内的所有的信息，包括你的支付的密码。这个样子对于财产安全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不安全，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如果要充电的话一定要买好充电宝，然后带好自己的充电插头，以防万一嘛，对不对？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到这首好歌，来自 Carla Bruni You Belong To Me。

轻人心目当中的幸福是像偶像剧一般的那么的浪漫，然后牵着手转圈圈的甜蜜的感觉。但是对于很多的成年人吧，可以这么说，幸福不是情歌，而是相濡以沫，然后携手并进的好的生活。分享汪苏泷所带来的雨天。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听到这首《如果没有你》，来自于萧敬腾。

信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书可寻呢？会不会有一些爱情宝典等着你去翻阅，等着你去一条一条的执行，然后最后找到真爱？反正呢，我是不相信有爱情宝典这样的东西存在，可是字典倒是可以常备一本在身边，可以来看一看你遇到的事情有没有对应的法则，或者是说字典可以来帮助你更加的好了解到对方心里在想什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他在2014年加盟新的唱片公司之后发行的一首比较新的一点歌了，叫做《多余的寂寞》。

那现在已是12:43，送上陈琳所带来的《报警我别走》。

像现在的综艺节目的导师总是会要问，哎，你的梦想是什么？大家会觉得哇，这个问题真的很老土，有的时候就真的只是想站上台唱一首歌而已，并没有什么远大的梦想跟抱负，所以。

也许会时常的去迷失，可是我觉得要时不时的回想一下自己最初的梦想是什么，也许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小心愿，但是这个简单的小心愿呢，在日后可能就会成为你终身去奋斗的一个目标了。这首歌来自杨坤，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0: 午一点，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件事，会让你更快乐。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欢迎收听，我是榜主 Max 雨橙。今天有好多好听的歌曲，还有榜单呢，要跟你分享的。来到第523期的节目了，今天的节目非常难得，竟然没有新上榜的歌曲。哎，看来榜上的歌曲走势都非常强，完全不让新歌有机会上来呢。不过有一首2024年的歌曲重新回到榜上了。最近推出了新歌的他呢，连带之前的作品也重新浮出水面了。你知道是谁吗？那这首神秘的歌曲呢，排名在第33位，留守节目等待揭晓吧。 OK， 马上开始今天的倒数了，排名40，我们有 Revan Lanet 的 Love Me Not Number 40。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一首 End of Beginning 是来自 Joe， 从拍电影到做音乐再到巡演，他其实一直在不同领域之间切换的。那你会比较喜欢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还是像他一样同时发展不同的方向呢？我自己还在找答案呢。那先来听听这首歌 End of Beginning 38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个时候呢，我们有邓嘉欣的《隐瞒》，整首歌的情绪很克制，但也很扎心的那种关于默契消失之后，谁都不愿意先说再见的感觉。那你觉得一段关系走到最后最难的到底是放手还是承认已经不爱了？现在来听《隐瞒》。37

我们被记忆里的幽灵牵引，也能够在旋律里找到出口。 Moto 这首歌用音乐告诉我们，情绪本身值得被正视。现在呢，就把这一刻交给音符，让 Cup of Joe 这支组合陪你面对每一个心底的声音。 Moto Asia Pop 40

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我们有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了，来自电影 Michael 的一首作品了。这部传记电影呢是由 Jaffa Jackson 主演的，目前全球票房已经突破了8.5亿美元，还在持续的上涨了，那已经成为最成功的音乐传记电影之一了。那来问你，如果你的人生被拍成电影，你希望是完全真实还是高光剪辑版呢？我觉得高光剪辑版就好了。现在我们来听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

0: 是 Max 绿城。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王菲的主角。这首歌最大的讨论点之一啊，就是她在里面用了陕西话还有戏曲的唱腔，有人觉得有层次，有人觉得应该更原始一点，更粗粝一点。那你站在哪一边呢？先我来带你来听听主角
1: Number 31。

0: Body with Max 雨橙 Asia's Playlist。
1: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呢是 Pink Panthers 还有 Zara Larsson 的 Stateside。Pink Panthers 一直很重视制作还有创作的控制，甚至呢很多时候奖项都来自于幕后制作的认可，而不只是演唱的。那你在听歌的时候会注意制作细节吗？还是直接感受整体呢？我觉得一般人都不会太注意细节，只会留意到那一个整体的感受了。但有时候呢，我会突然留意到一些很微妙的细节，那种感觉就好像发现到彩蛋一样，很精彩，很好玩的，对不对？好了，来听歌，我们有 Stateside。30

Top 40 Asia's Own Chart。

哎，又是我，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那这次的演唱会电影记录呢，是一场完全没有手机的现场，把那一个瞬间直接冻结下来。那如果人生可以暂停在一个画面，你会选择哪一刻呢？我可能会选一些非常简单的瞬间，比如小时候不需要烦恼工作、烦恼账单的时候，就交给父母好了。好了，马上给你送上这一首歌《Die with a Smile》。Number 17.

Hey,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是来自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他的姐姐 Audrey Hepburn 呢，其实也是在音乐圈工作的，还跟 Gracie Abrams 呢有合作。感觉他们家吃饭的时候呢，聊的应该都是跟旋律啊和歌词有关，或者是明星八卦。我家通常只会讨论，哎，今天吃什么呢？要不要叫外卖呢？你要煮吗？我要煮吗？等等的，都是吃。来听这首歌吧，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哟，我是 Max 宇程，现在带来了 Michael Jackson 的 Michael 电影相关的歌曲了。这部电影已经冲到全球票房第3的音乐传记片的这个位置了，甚至在往10亿美元的级别靠近，而且呢还在不断刷新记录。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成就被放大到全世界观看，你会是兴奋还是压力更大呢？好了，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听听 Michael Jackson 的作品。 15

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是 Somber 的 Back to France。 那这段时间他正在欧洲巡演，从巴塞罗那逛街到见 VIP 粉丝前呢，还会练习西语，那看起来很忙很精彩。但他也很直接说了，其实长期飞来飞去让身体很疲惫，甚至喉咙还有健康呢都受到影响的。不过他也说，这一切像是人生的模拟模式，从无人认识到场场爆满，只是眨眼之间。一起来听 Back to France。 Thank you.

0: 其实很简单，来点音乐就 OK 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下午3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心理学家指出，低冲突关系的关键是边界明确、坦诚沟通，而不是永远不争吵。 Taylor Swift 和 Travis Kelce 的相处正是这种状态了，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现在呢，就让我们来播放 Taylor Swift 的 Life of a Sugar 专辑里面的歌曲，在音乐中体会这种平和感。 The Fate of Ophelia 11

0: 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呢，这首是 Katy Perry 的 The One That Got Away， 很难想象一首2011年的作品，14年后竟然因为短视频平台呢重新翻红。很多人拿它来配怀旧影片啊，也有人拿来回顾人生里那些如果当时的瞬间。那我想问你了，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你最想改写哪一个决定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The One That Got Away。
1: Number 9。

我是 Max 雨橙，现在呢准备了 Gareth T 的玻璃，他的情绪很稳定但很细腻，是那种陪伴型的爱，电话不挂断，夜里不结束对话，只是想让对方呢知道自己一直在。那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其实不需要多说话，但就是不想断联呢？好，一起来听听玻璃。

0: 彻底。21 Pilots 再次称霸榜单，单曲 Drag Path 呢，就是自 Breach 专辑发布以来经历了奇特的下架回归走红之路，如今重返另类数码歌曲销售榜的榜首。这首歌不仅是重拾热度，还首次在四个告示牌的榜单中呢同时亮相的，证明了二人组依旧是另类摇滚界的重量级力量。一起来听听 Drag Path
1: Asian Pop 40。

0: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x 雨程，这里准备了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 那不少人发现这支歌曲的 MV 的造型有点像 Jane Birkin 还有一些法式老电影致敬，那种不刻意但又有风格的感觉。那如果给你选了，你是想偷穿哪位明星衣柜里的衣服一个星期呢？我觉得是有很多的，但是穿了要还回去应该很难吧。好了，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
1: Number 6.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轮到呆呆这首歌出现了，就是来自 Shakira 和 Burna Boy。 这首歌最有意义的地方呢，是它不只是音乐作品，还直接进入了世界杯的传播体系，同时连接公益项目，把流行文化和现实影响力绑在一起。那你觉得一首歌如果能够改变现实，它还只是歌吗？一起来听听呆呆
1: Number 4

家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这是他第三张专辑阶段里的第二支单曲。那整体风格又从之前比较明亮的状态呢，回到了更情绪化、更慢热的表达方式。那我问你了，你更喜欢歌手一直突破，还是保持最打动你的那个样子呢？好了，一起来听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Number 3

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一个属于我们的流行音乐榜节目。我是榜主 Max 雨程，欢迎到我的微博来跟我聊天。我的微博是我的名字 Max 雨程，还有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的微博，可以看到最新的榜单成绩。本周的冠军歌曲，再次恭喜 Ariana Grande 的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蝉联两周冠军。那最近推出了新作品啊，连带旧作也重新回到大家的生活当中。他2024年的 We Can't Be Friends Wait for Your Love 今天也重新上榜了，排名在第33的位置。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的旧作也来凑热闹呢？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谢谢你的收听，现在给你送上本周的冠军歌曲 Ariana Grande 的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希望你有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周再见。

0: 下午四点钟，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Can D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和灵魂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车窗的遮挡，在家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体和灵魂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再大的风雨，有车窗的遮挡；再糟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现在是傍晚五点。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的相遇是陌生人的幸福，阳光总是明媚的，下雨总会被淋湿的，人也不可有的奢望，也不需要太多的奢侈，至少要得到本心的自由。不管是谦虚也好，傲慢也罢，博大的志向会向每一个人走向潇洒的世界。

再见，我们经常会说哈，比如说到朋友家里面去，跟好朋友说，哎，我们走了，再见，拜拜。或者说跟父母离别的时候说，爸妈再见。又或者说是下班了之后跟同事说一声再见。如果在感情当中的再见，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呢？来，听到的是 Boyzone 这首 No Matter What。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6.5。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马上听到的这首《后来的我们》收录在了五月天在2016年的7月21号发行的专辑《自传》当中。五月天对这首歌的解释也是空前的感性和煽情，似乎有一个太私密的故事对着某个看不见的人倾诉，让人浮想联翩，却又不知不觉将自己带入其中。

其实有些门是掩着的，只要你走进推一推；有些门是关上了的，其实没有上锁，你要走进看看；有些门上锁了，其实锁一拉就开；有些门确实锁得很紧，但是门旁边还有门。不要远远的观望就做出决断，不要还没有行动就告诉自己不行。听到一首失控者

思念总是清晰如水，轻轻地经过凝望的眼。我在时光里前行，却又不肯太快走过曾经，拖沓着想要留住那些闪亮的记忆。那时的风，那时的雨，那时的阳光或者晨雾，都在回忆的城里带着温柔的气息，而我

0: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6.5，我是吴彤。2000年，黄舒骏在风华做唱片的时候就收到过周杰伦创作的《心情》。黄舒骏当时觉得《心情》写得非常好，对周杰伦很好奇，向公司表达想用这个人，但是公司拖了一些时间，等到后来要用那首歌的时候，周杰伦已经开始录制自己的专辑了。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版本。

在漫长的一生当中，无论多么的苦都要坚持下去，就会得到幸福。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你们，而是有你们在，我才有了最好的时光。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人生本来虚无，怎样才把潇洒给浪费掉？浪费的毫无遗憾，才是唯一对我有意义的事儿。来听到接下来的这首《那些年》。

0: 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8:15。

其实谁都不想发脾气赌气，不过是为了看看对方会为自己退让多少空间。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闹矛盾的时候呢，喜欢说话带刺，喜欢不理不睬。懂得你的人会为了你放下架子，不懂你的人维持了僵局，失望的只有你自己。继续来分享到来自 Babyface Loneliness。

0: 色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6.5， 我是梧桐。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迪克牛仔的《爱有奇迹》，这个是电视剧《因为爱情有奇迹》的片头曲。

0: 人各有爱，不能强为；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人各有缘，不能强结。放宽心态，随遇而安，不要被心情控制。前行得靠梦想，成功得靠奋斗，成长得靠经历，快乐得靠豁达，幸福得靠知足。看清才会轻松，看浅才能自在，看淡才能愉悦，看开才能豁达。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子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害怕》。

0: 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18:46。
1: 马上听到是 Lily Allen Little Things。

是思念遐想的羽翼，好想与你灵魂相遇，握你的手一起散步，浪漫情怀在夜里疲倦，累了借你的肩膀靠一靠，依偎在你的身旁，简单的平淡的守候着，不惊不扰是最高贵的停留。

0: 我是孙燕姿，犒赏一天的努力，就好好吃顿晚餐吧。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
1: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色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0: 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0: 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晚上8点，一部分人呢的休闲时光才刚刚开始哦，而另外一部分人的紧张工作刚刚开幕。缤纷音乐，缤纷生活，祝你今晚好心情。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3: Asia FM，
1: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an Do，
1: 越听
0: 越青春。

0: 尔看看书，沉淀一下心灵，也是不错的选择。大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9点。Asian
1: FM， 越听越青春。Hello，
2: Asian FM，
1: Chengdu，
2: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Asian FM。

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96.5，我是梧桐。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孙燕姿的《一样夏天》，这个是由 Joe 作词，陈伟达作曲，收录在了孙燕姿2002年5月1日发行的唱片当中。只是用一把吉他伴奏的不插电的音乐小品，孙燕姿用一种似乎咿呀儿的这种语音发声方式啊，娓娓的唱着，就像是夏日午后里面刚刚睡醒的孩童，十分的可爱。

爱情如火，婚姻似水，火很炙热，但是一不小心就会烧干了彼此。水没有大风大浪，却可以细水长流。我希望彼此相爱的我们能够保持火的炙热，而且细水长流。因为爱情，所以婚姻。每一天睁开眼，每一次看到你，都会拥有第一次的那种心动。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永远的爱下去。来听到这首歌，汪苏泷《埋葬冬天》。

呈现了他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宛如一种自传体的歌曲，唱出了这么多年的酸甜苦辣，唱出了那种心里面的感觉。一般歌手如果唱这种特别真实的关于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动容，更加的真情。送上这首让我们走下去，来自于容祖儿和谢霆锋。

在收听到的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这首《等你爱我》，来自于陈奕迅。

很喜欢一句话，所有的事情到最后都是好的，如果还不够好，那就说明还没有到最后。用另一句话来说，就是事情最后总是有办法解决的，没解决是因为还没有到最后呢。好日子一定会有缘分与你相遇，送上邓紫棋的

说人呐、他的悲伤的极限是5天，很多烦恼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你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所以说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自然世界就会变好了。那听到接下来这首歌，阿牛的成名作《星星亮了》，很老的一首歌，今天把它挖出来是想送给在外拼搏的人们，愿你们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面经历过失望悲伤痛苦过后，明白追求梦想才是自己来到这里的真正意义。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是周传雄《今宵酒醒何处》。

进发室的女性呢，由于她的皮脂啊排泄旺盛，头发这个油腻厚重凝聚，容易打结不柔顺。如果说是在夏季的话，咱们应该每天洗发一次，才能够保证头发的清洁和健康。如在冬天的话呢，就是隔天洗一次。接下来送上这首《别找我麻烦》，来自于风鸣囧君。

0: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情歌天后梁静茹带来了2016年的最新单曲《不翼而飞》，再次听到梁静茹唤起了人生许多有她的歌声陪伴的时刻的记忆，是现在爱里无法自拔的时候，因爱飘散而爱莫能助的时候，也是由爱解构人生课题悲伤的时刻。总之，再次听到梁静茹，挺。

要抱怨变老，要知道呢，很多人都还没有机会变老。不要抱怨自己不幸福，要知道很多人连温饱都没有解决。要定期的对记忆进行一次删除，把不愉快的人和事情从记忆当中摒弃。人生苦短，财富和地位都是附加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简单的生活就是快乐的生活。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三减二 a 等于二，三减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23:14。

爱情的世界里，我们总是无法找寻到正确的出路，想要返回原点，想要找回丢失了的自己和那一份诺言和信任，却发现根本无路可退，也隐喻了很多很多人躲在坚强外表下的脆弱，那种无处言说的烦恼只能够困在心里自我折磨。

0: 段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0: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Vision FM，
1: 嘿，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烟，嫣然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分享乐伴小夜曲，来自于李克勤。

方面总是表现出一份优雅和温纯的特质，再度触发了他将自己重塑成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发光体。传统和现代，温柔和力道，纯情和风情，这些极端而冲突的特质被完美的融合成了他独一无二的魅力源，散发着无法被遮蔽的光芒，让很多的人大感耳目一新。接下来听到一首《深夜港湾》，来自于关淑怡。

0: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3:46。送上孙燕姿一首情歌。

时就像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小偷，他从每一个人的手里盗走一些东西，再以另一种形式来归还。我们不能拒绝岁月带给我们的喜悦或是哀愁，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一直坚持对幸福的向往，走在幸福的路上。继续南宋上刘德华的会说话的哑巴。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6.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来听到戴佩妮的《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

情当中最先离开的那个人是最为残忍的，他将一份感情撕裂，将一份回忆留下，让另外一个人在这痛苦的回忆当中苦苦的挣扎，想要忘记却又谈何容易，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继续来听到周杰伦的《红尘客栈》。

0: 发现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啊，
1: 后来就很好笑
0: 啊，对啊，
1: 好可爱，
2: 外表不像啊，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0:15。接下来送上这首《男人的眼泪》，来自于尤嘉亮。

有的人喜欢向别人展示真实的自己，而有的人却习惯在与人交往当中为自己戴上一个面具。这并不是为了欺骗，只是想让面具带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归属感，想在面具的保护下释放自己内心深处的力量。一起来听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接下来送上这首《红颜旧》，来自于刘涛。

爱情不是一见倾心再见亲情，也不是一瞬间迸发出的无穷力量，更不是最好的年华里你浓我浓，而是多年之后依然紧握那一双长满皱纹的手，是在生命尽头相互依偎着看夕阳的那一张饱经风霜但又坚毅满足的脸。来听到这首《我曾》，来自于隔壁老樊。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0:45。
3: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
2: 真想庾澄庆所带来的命中注定，
3: 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说相遇或者离开是人生本来该有的两种最为常见的状态，可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没有什么办法很轻松地接受分辨，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一瞬间的土崩瓦解，似乎什么都还在，但其实又什么都没了。有一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给你留下一个孤傲的背影和一桌子拿来下酒的回忆，就算再难过也还是要热泪盈眶的继续前行。一起来听蔡琴的歌声与微笑。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继续来分享一首最美的情书，来自于陈意涵。

0: 我们总是会有一些呢夹心饼干的感觉哈、啊，就像呢，你可能当了中层领导，你就会发现你要同时面对呢你下面的人和你上司，而、啊、这种被夹在中间的感觉，有的时候并不好受，需要呢更多的历练和自己的技巧才能处理得当。
1: 来听到信所带来的火烧的寂寞。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7，
4: 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是摇滚天团五月天这首《突然好想你》。

我想人类永远都会有一个梦想的，就是可以飞起来。当然我们现在借助非常多的工具是可以飞翔，可是呢你还是会抬头看到鸟儿飞翔的时候，羡慕他们那个自由自在可以穿梭在空中的能力。作为陆行动物的人类永远都会有这个 flying 的梦想。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黄莺莺一首情曲。

0: 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安哲拉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这首《美梦成真》，来自于许茹芸。

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

有一些东西其实你是可以放下的，可是如果你心里的执拗呢一直就没有办法来放下，或许就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叫做保管。很多时候呢，我觉得其实如果能放下，最好是把它遗弃在当时的回忆里，因为其实也许对你未来的人生并没有很多的帮助。送上这一首《说了再见以后》，来自于苏打绿。

0: 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7。听到有话直说，来自玉林志颖。

多的艺人其实刚刚出道的时候，对于他们的音乐呢，可能是缺乏一些自信的，会觉得说自己的音乐并不那么主流，或许呢不会有那么多人来关注，把很多的孤独和寂寞也写到自己的音乐当中去。结果呢，没有想到自己登台的时候，却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跟他们一样，过在自己的角落里面，同样内心也会有彷徨。这样的艺人呢，慢慢的有自信，而他的音乐也变得越来越乐观和向上。继续来听到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5: 懂得，
4: 我们听到这首《当大雨过后》。

天在我们的茶余饭后，也许我们喜欢做的事情都是呢到电视剧当中啊去放松一下自己。而在看美剧的朋友当中，包括于海，我们最喜欢的类型可能就是像超级英雄这样的剧集，他们叫做 DC 明日传奇，有很多的超级英雄都将会露脸在那样的一个超空间里面来饰演着他们的角色和带给我们很多的故事。迪克牛仔的歌总是会让有很多故事的人一听就懂，接下来这首是来自于迪克牛仔最后一首歌。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送上这首《新南海姑娘》，来自于方炯斌。

现在的网络以及交通的便利让我们会觉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甚至会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地球村。可是呢，有的时候当你行经到很多很多的地方，你看到了大自然的美，城市的喧哗，你又突然会觉得世界之大真的是无奇不有，而自己又是那么的渺小。接下来送上季如锦所带来的咖啡杯里的水仙。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听到的歌曲来自佳佳，《一首尘埃》。

到微博上说，妈宝男是三无小男孩，没有原则，没有主见，没有自信，遇到问题呢就想找妈妈。妈宝男非常容易破坏婚姻的基石，杀伤力十足。进入婚姻之后，有的妈宝男甚至呢会在老婆和老妈之间挑起纷争，就看两者谁能赢，谁赢跟谁走。那么面对这种社会现象，追溯到妈宝男的成因，其一呢是因为母亲的溺爱，其二呢是父亲的缺位，其三是教育的偏颇。那么在你的生活之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呢？送上天龙八部之宿敌，来自于许嵩。

0: 爱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一看到时间来到了3:15，如果他真的爱你，就不会拿你和别人做比较；如果他真的爱你，就会想着让你开心，不会让你流泪。
5: 你知道吗？我很喜欢牵着你。

好的人也有缺点，再差的人也有优点，实在掩盖不了缺点，就尽量的彰显优点，当优点足够耀目的时候，缺点也就成了特点。人生赢家并不难，只需要一生做好一件事，那就是经营好你自己。分享许娜的童话镇。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6.5，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郭靖，《一首知道》。

这个世界上能够影响一个人幸福观念的，有时候不是因为物质上的贫乏和丰裕，也不是因为一个人的处境不同，而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心境改变。如果你的心灵浸泡在遗憾中，痛苦就会占据你的整个心灵，所以要快乐才会幸福。继续来送上萧煌奇所带来的《渐行渐远》。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来听到这首歌，周俊伟的《抢救爱情》。

年龄而放弃你心底最想要的东西，比方说爱情。爱情永远可以让人容光焕发，不管你是18岁还是78岁，追寻爱情和年龄无关。容貌难长青，而心却可以年轻一生。日子还长，一切都来得及。听到一首《流沙》，来自于容祖儿。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听这首歌来自 Battle 组合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们说，一个人老去的标志，绝不是老成稳重、沉默寡言，而是不肯再尝试，不肯再容许自己置身不熟悉的境地。生活就像是一场旅行，重在体验，每个转角都会有新的风景，才不枉此生。接下来分享胡彦斌所带来的《和尚》。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接下来的几分钟，继续要推荐到这首歌，来自林志炫的一首《蜘蛛》。这首歌林志炫唱得非常的婉转动听，

人的这一生总是会爱上那么一个人，他可能并没有多好，你只是刚好就喜欢那几分好。他的一分关心让你放弃了十分的甜言蜜语，一分坦诚放弃了十分的信誓旦旦，再加上一分在意，更像是让你得了全世界。这叫偏爱，因为偏爱所以一意孤行，没有理由，只是因为你灵魂缺失的一角，只有他才能够补全。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来听到第三天，来自于谢雨欣。

在你的人生中永远都不要破坏四样东西：信任、关系、诺言和心。因为当他们破了，是不会发出任何的声响的，却是异常的痛苦。当我们满怀着喜悦和惆怅的成长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被讲述的故事时，我们发现我们从未遵循任何一个诺言，但是却真心相爱过。耳边继续带你听情歌，来自东来东往，因为爱过你。

0: 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47。一起来听听这首凡凡的《我怀里的天空》。

就像是倒在掌心里的水，不论你摊开还是握紧，始终都会从指尖中一滴一滴地流淌干净。很多的青春故事都有一个遗憾的结局，后来的后来，我们消失在人海里，但内心的牵挂始终都在。听到这首歌，放逐爱情。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丽江小倩，一首一瞬间。

有力量，那么希望你永远的那样睿智和犀利，事事洞若观火。如果你有爱，那么我希望你永远自带着那本爱的剧本。人生路迢迢，艰难险阻，把剧本记在腰间，内心柔软，继续上路。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送上青春万岁，来自于信乐团。

总会有一段时间沉溺于一个人，世间的其他声音都显得非常的遥远和混沌，直到有一天你走路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或者是生活当中每一个毫无征兆的瞬间，声音蓦然清晰，人群从恍惚的影子变回真切的锐利的事物。

0: 样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一首心安理得，来自于小狠人。

书的好处就在于，你总是能够发现，原来你的感受早就已经被世界上的某个人明白地说清楚了。你终于明白，你并不是一个独特的你，你只是他们中模糊的某个。那么接下来这首歌能否给你带来共鸣呢？来听到罗莉威所带来的《少年游》。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5:44。接下来听到一首将故事写成我们，来自于林俊杰。

时候渴望长大，是因为觉得长大后我们会变得更加的强大，内在和外在的强大，然后就可以去守护我们想要守护的东西。想要守护的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个家，也许是一种性格，又或者是处事原则等等。那么你最想守护的又是什么呢？接下来为你送上经典黄小琥代表青春的歌。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0: 胸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许茹芸，一首《我懂你不懂》。

听这首歌的时候，嘉伦很想问你一个小问题，你是几月份出生的呢？我告诉你，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发现呢，出生的月份有可能决定了你是否容易生病。研究人员说，所有的月份当中，五月份出生的人最不容易生病了，而十月份出生的人是最容易生病的。七月份和十月份出生的孩子哮喘的几率会比较大。那么三月份出生的人心脏最容易出问题，十一月份出生的人容易得支气管炎。我是五月份出生的，可是我从小体质就弱呀。不过现在的话，经过这个一些锻炼啊，然后饮食上的调节啊，每天按时睡觉啊，我现在的话一年好像也不怎么生病哎。所以说其实健康不健康跟月份没有太大的关系，对不对？真正有关系的是什么？你是不是关注自己的作息，关注正常的生活规律。好了，接下来给你带来的呢是林宇中的失恋学。失恋也是一门学问的。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6:14，继续来送上蜗牛的家，来自于水木年华。

对于那些吃完午饭不得不坐在电脑前的上班族来说，午饭之后来杯酸奶是很有必要。酸奶当中含有大量的乳酸、醋酸这些有机酸，它们能够帮助形成细嫩的凝乳，从而抑制有害生物的繁殖，同时使肠道的碱性降低，酸性增加，促进肠胃蠕动和消化。并且呢，研究发现酸奶当中有一种东西能够缓解心理的压力，而高度紧张和焦虑呢，这个喝酸奶也是有帮助消除它的。继续来分享梁静茹的慢浪。

0: 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6.5，我是嘉伦。继续来送上莫文蔚所带来的《他不爱》。

0: 个人拥有怎样的胸怀的时候才能够唱出来这样的歌，然后才能够摒弃前嫌潇洒的扭头走开呢？今天看到一个朋友写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我觉得非常符合这首歌曲的境界，就是讲呢两个人呢分开了之后，各自都已经从对方的生活里边消失了。后来突然之间有一天，他们通过手机发现，哎，两个人的距离非常的近，就在一栋楼里。于是呢，男方打过来电话说要不要见一面啊，吃顿饭啊，重新叙叙旧。可是女方想了一下之后，果断地拒绝了，因为她知道，其实再次相见，你已经不是当年的你，而我已经不是在当年的我，永远都回不去了。有些时候呢，放下其实更加需要勇气。继续来听到这首《理想时代》，来自于小雨。
1: 不知不觉。

0: 饭了，回家吧。
1: 不止好音乐，
2: 由你去定义。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3: ，Chengdu。

0: 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接下来分享萧敬腾所带来的冰

首歌不管怎么唱的好听，有些时候呢它也只是符合某一部分人的心情，但是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人们总是能够最快速的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比如说您见过变形的塑料吗？真正的变形金刚，塑料薄膜放入的热水当中，几秒钟之后这个薄膜就变成了千纸鹤。这是浙大科研团队新研发的一种新型记忆塑料。研究人员说呢，塑料之所以能够变形，是因为是预先植入了形状记忆，而这种塑料可由简单的造型舒展成为一个三维造型，未来有望为心脏支架的设计带来一个革新。继续来送上苏慧伦所带来的左撇子。

0: 还在考虑早餐要吃什么吗？别忘了吃早餐配音乐，帮助消化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早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成都
1: 越听越青春。

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来分享彭佳慧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蜡像馆来看展览，特别是像去杜莎夫人蜡像馆这样比较有名的场合。但是呢，你会发现在你的城市当中，可能会跑出一些不知名的蜡像馆，然后中间那些蜡像也不知道是怎么被生产跟制作出来的。他们通常都非常的搞笑，或者是跟本人一点都不像，然后你进去之后就会有点像是到了鬼屋或者是那种恐怖游乐场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可以来跟我说一说。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隔壁老樊，一首《我曾》。

0: 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优享音乐的奢华。
1: 现在时间7:15，分享红尘客栈，来自于周杰伦。

看一档这个像拼盘演唱会电视上的这种晚会啊，就会很习惯性的来找一找，哎，哪位歌手他是真唱，哪一位是假唱。我发现网民们的意识也越来越强了，我觉得这对音乐圈是一个很好的督促，对于歌手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监督。那其实对于一个歌手来说，他的这个本职工作就是能够认真的唱好歌，反倒是说有一个歌手他真唱了，我们会觉得哇，这真的很了不起。其实这么来说真的是非常惭愧的。你看在国外的任何一场演出当中，歌手们都是拼尽全力的用拿出自己最好的实力来演唱，这才是对舞台对自己的这个歌手的身份对于歌迷最好的一个交代跟尊重。来听到孟庭苇所带来的幸福感。

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谢安琪《眼泪的名字》。

很多男生说啊，就是对女生说的就是 我觉得你很漂亮，但是呢你不化妆更漂亮。但是当女生真的完全卸了妆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肯定不会这么想，因为对很多男生来说，就是女生只要化红色的口红，那就是他们化了妆，没有化红色的口红呢就是没有化妆。所以这个误区呢，也许男生朋友们应该好好的去了解一下。接下来听到一首《男人的眼泪》，来自于刘嘉亮。

0: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46。听到爱海滔滔，来自于陈浩民。

在快节奏的生活下呢，我们好像对慢的追求赋予了敏感这种词神经质的属性。渡边淳一说，钝感力是当代生活中人们所缺失的一种才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太过敏锐聪明，为琐事烦恼摇摆不定，所以好像对幸福的感受力就变得低了起来。不过很多时候敏感并不是我们的个人选择，它可能和你的成长环境有关，也可能和遗传基因有关吧。搜上这首《不公平》来自于安以轩。